那个，这三位跟着我们啊，三位跟着我们来，来，大家请就位，赶快就位。

0: 长老，不好意思。大众请起立，东西单面对面，请合掌。对，我就简单的仪式要有，这个是下午正式的。我们就直接就上去。
1: 跟大家讲，
0: 什么时候？不奉结束之后，

起，拜，起。

起。问讯。起。面对面站。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阿弥陀佛，恭请长老慈悲开示。阿弥陀佛。
2: 尊敬的维诺玄光和尚、业障智阳法师、诸位斋主代表、诸位同修大德、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佛诞节吉祥，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2: 请放掌。今天是2026丙午四月初八，也是在中国佛教界庆祝本师释迦牟尼佛诞辰的纪念日。昨天学院也办了一个忆佛的典礼，今天大家来这里供佛那么这个功德非常殊胜。那么过去黄念老也讲过这个佛鼓励这个一般这个在家同修在农历的四月初一在腊月就十二月的初一到十五，那么这个时间来做功德比平常多10万倍就是这个四月初一今天是四月初八在这个四月初一到十五你布施一块钱等于布施10万块10万倍。念一句佛号等于念10万句所以大家来参加这个五供那么我们念了经念了佛了要供佛这个大家功德无量大家功德无量这个祝福大家这个佛诞节身心安康六十吉祥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光寿无量。我们现在是午斋时间，祝大家禅悦为食，法喜充满。下午1:30第一次系列，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我们感恩长老慈悲开示，大众顶礼一拜，
2: 不为礼。
1: 阿弥陀佛，恭送长老为了
2: 不劳送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系列法师》第三十《深宝赞》啊，我们将文念一遍啊。深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心无为，我今稽首愿遥知，整习藏体系。

这一段的赞颂，给我们的感想最为深刻啊，因为现在我们在形象上来说呢，是居僧宝的地位。那么我们是不是称得上为一个僧宝呢？我们有没有常常做这样的反省？

古人说得好，说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绢还。我们有没有认真的去思维过？啊，既然发心出了家了，就要好好的去办出家人的事业。啊，出家人是什么些事业呢？这个赞颂里面都说清楚了。啊，我们要自己问问呢，我们有没有做到？啊，前面跟诸位呀略说这个僧的大义。啊，僧是个活活的团体，啊，四个人以上啊，称之为僧呐，啊，僧团。我们在皈依三宝的时候念诗词，皈依僧重中尊呐，啊，众是团体，僧也是个团体，这个团体在世间所有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啊，这个尊呢，就是尊敬的意思。为什么他值得人尊敬呢？因为他是活活僧团，啊，遵守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啊，六合敬呐，啊，六合敬。见火同结，跟诸位说过了。见火同修，啊，这个戒律重要啊。最低限度要落实沙弥律仪，啊，十戒24门为宜。我们居住在一起，依众靠众，啊，互相的勉励，互相紧策，啊，看到同学不如法，啊，我们如法不如法的标准就是十戒24门为宜。啊，实在有做不到的地方，啊，为现实环境形势所逼，没法子做到。啊，譬如不持金钱这一条件。在现实的环境里面，你做不到啊！你出门，现在人出门不带钱，行不通啊！

帮助你，都会供养你。啊，你不必操心。除了这些国家之外，一般社会大众他不愿意供养你啊。啊，你坐车你都要买票啊。你没有钱，人家的一张票不会供养你。啊，逼着你身上非带钱不可。啊，那真正要做得很清净很圆满呢，那不得已也有个办法。你出门的时候啊，有在家居士陪你。哎，你身上确实不带钱，需要用钱的时候他帮助你。这个行。这在古时候啊，戒经里头也许可。啊，那是做得很清净的。啊，也是应该的。啊，出家人最好不要一个人单独行动。啊，行动啊，一定是两个人以上，三个人以上。啊，这样才如法，避免机嫌呐。佛想得很周到。啊，所以我们看到“僧宝”这两个字，生惭愧心呐。啊，惭愧有什么用处呢？最要紧的，改过自新。啊，我要向这个标准去努力，我希望早一天能做到。今天在这个世间修行不是容易死啊。啊，什么原因呢？外缘不好。啊，佛法因缘生啊。古时候的道场都是十方道场。没问题啊。你只要是出家人。啊，哪个地方道场都可以挂单呢、啊？都可以呀、啊，跟大众在一起修行生活。现在许许多多道场都是子孙庙啊，你跟他们有关系，他不接待你；他一餐饭也不招待你。啊，你必须跟他们的常住熟悉，是朋友，啊，这个还可以。人情佛事啊，啊，真正如理如法修行的道场太稀少了，中国外国都一样啊。啊，所以。如法的见不到了，不如法的就自然变成如法了，这是个很悲哀的事情啊！所以从前黄念祖老居士常讲，古时候佛门里面这个修行成就的顺序。比丘第一，修行、开悟、正果、往生的最多。其次，比丘尼；再其次，在家优婆、优婆塞；最后就是优婆夷。现在末法颠倒了，啊，真的颠倒了。

现在修行开悟正果的没有了真正念佛往生的无戒摄善呢能够还修得不错的念佛往生最多的在家有婆姨其次的在家有婆塞再其次的他说是出家女众最后的是出家男众我看现在出家男女众已经差不多了很不容易成就我们在这几十年当中没有被这些习俗染污依旧还能行在道上这什么原因呢我跟同学报告过思辰有关系得利于老师的教诲离开老师之后得利于经教没有一天离开经教经教是真正皈依处我学佛52年在讲台上45年这几十年当中经过许许多多的风浪灾难没有受影响什么原因你应当要知道这是真正想成就应当要学习的我的经历跟我久的人你们都看到一次挫折一次打击消业障正福慧境界提升决定不能随顺烦恼决定不能够怨恨别人如果有这个念头起来那个麻烦大了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事出世间圣贤都教导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结冤是结不是在对方是在自己内心自己内心里面的冤结把它化解以真诚恭敬清净平等待人你自己才会有进步才能成就道业决定不能够怨天尤人永远记住藕益大师的教诲净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净物质环境缘人事环境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里面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是平等的是清净的是非善恶从哪呢是自己内心所以要从自己内心把是非善恶化解掉这是真正修道人
真正成就啊，僧报啊。别人不吃戒，我自己要吃啊。吃戒也不是个容易事情。最低的十善五戒沙弥律仪。这是在家出家都可以学习的。持戒修定。受持大乘经教。佛教给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也是做到，把我学习的通通落实做到。做给社会大众看，这就叫演，演戏嘛，表演嘛。除了做到之外，有人来问，要讲解给人听，这就是说。这是出家人本分的事业。释迦牟尼佛做给我们看了，他老人家一生示现大彻大悟之后，就开始教化众生。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这个300余会，从前讲会，现在讲活动。换一句话说，释迦牟尼佛办大这个大型小型的活动，教学活动办300多次。像我们现在学院在此地。我们的活动一年办4次。我们一次是7个期，就是70天。春夏秋冬每一季办一次。这从前的术语叫会，我们现在叫活动。我们这边活动是办这个佛学讲座。戒心并进。我们的行门念佛。至持名号啊。戒门我们开一些科目。专修专弘，一门深入，成就自己的戒定慧呀。不杂修，绝不好高骛远，老老实实，这个功德真正呢，不可思议。影响面越广，时间越长，越不可思议。所以总得要发现给佛法修学人做个好样子现在社会上许许多多人对佛法产生严重的误会，什么原因呢？做出的样子不好，不是佛法不好，他没有去做。

打着佛的招牌，思想、言行与佛法完全相违背。那么一般人没有深入研究佛法，看到你这个形象，就毁谤了整个佛法，你的罪多重哦！如果你做得好，让社会大众看到欢喜赞叹，他赞叹你就赞叹整个佛法，你的功德多大！所以僧报不思议，这个不思议在今天来看呢，是双关语啊。做得如法，你的功德不可思议；做得不如法，你的罪报不可思议。身披三世云衣呀！这一句是讲的袈裟，代表出家人。这个三衣。五条衣、七条衣、九条以上到25条，都叫做大衣。就是佛门的大礼服。七条呢是长礼服，普通的；五条是工作服。世尊当年在世，全部的财产就是三衣一钵。还有一个具，具做什么用的呢？晚上睡觉铺在底下的，睡觉盖的呢，盖的就是三衣，因为佛出现在印度，印度是属于热带，三衣呢足够了。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中国是温带，往北方呢逐渐接近寒带了，所以它有春夏秋冬。这个三衣在中国没有办法保暖，佛法确实重实质不重形式永远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所以佛法这传到中国，中国人还是穿自己的服装。三衣呢，三衣搭在我们自己衣服上面。你看我们现在穿的这个，这叫海青。这还就是中国衣服。现在出家人我们所穿的这个衣服，明朝时候一般老百姓穿的衣服，我们穿的是明朝服装。这个海青是礼服，宽袍大袖子。这个礼服是汉朝时候的，佛教是汉朝传到中国来的。那么出家人跟在家人差别在哪里呢？在家人这个礼服啊，领子、袖口、袖花。你们看到这个舞台表演，你看中国唱评剧的，昆曲的，你都能看到他们的打扮。西装，那个礼服是海青，但是它绣的有花纹。如果是做官的，他这个里面绣的有章服，那是什么呢？那是他的阶级。颜色里面的花纹代表他的身份。

出家人呢，素色的，完全没有花纹。啊，差别在此地。啊，这个民间百姓的时候，这个领子也绣一点花纹，啊，很简单的花纹。出家人什么都不绣。啊，所以我们的这个三衣，啊，这个披在身上这个咖啡色的，这是三衣。我们披在自己服装的上面，啊，那么只有在行礼的时候，啊，活动的时候，我们的活动上讲经，啊，要穿要搭这个衣，听经也要搭这个衣，这是表示恭敬。啊，那么在家居士，如果受过菩萨戒的，也要大衣。啊，菩萨戒得慢，打慢衣，慢衣是就是没有这一条一条格子的。啊，在家居士，菩萨众，啊，五戒没有，啊，五戒没有大衣，啊，但是现在有很多五戒大慢衣啊。这个是错误的，啊，这个不如法。啊，云，这是比喻，啊，这个衣确实是一块布，啊，不像我们中国衣服啊，有领子，有袖子，啊，它没有，就是一块布。啊，展开来，真的像一片云彩一样。身披三丝云衣呀！啊，这就是现这个出家相了。佛悲过海刹那时，这是一个故事。啊，说的是。南北朝时代，啊，就是东晋的时代，一位出家人，悲度和尚，啊，这个出家人《高僧传》里面有，《神僧传》里头也有，啊，他确实。行过神通，啊，过海，他不是坐船，啊，他用一个杯子，他在杯子上就过海了，啊，好像大魔祖师用一根苇草助纬渡河。这个都是事先神足通啊。那我们知道，是有神足通的人，在小城至少是3国以上，阿那含、阿罗汉。有这种能力，那么诸位要看呢，啊，要查这个资料呢，《高僧传》有，啊，《神僧传》里头也有，也有一些《山志》里头也有，他。云集在东晋时代，啊，也是南北朝时代。公元
426年。

那个帝王年号我一下记不得了。我记得公元，公元是426年9月，他过世的，葬在现在南京，有个地方叫舟山，葬在这个地方。那么他曾经在中国许多省份到处游化了40多年，跟他学习的人很多，那么在当代是一位了不起的高僧。那我们看他这种行持，你就晓得。他的戒瘾清高所以僧宝的时候举他来做例子香港九龙青山，有个青山寺，北渡和尚曾经在那边住过。这个湖北过海刹那时啊，是不是那个时候现神通的？因为九龙对面到大屿山，到香港这个岛都是过海。他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显得神通，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确实有这桩事情。我到青山寺去参访的时候，这些古籍还都在。这是我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讲经。去参访北渡和尚的古道场。现在香港这些年发展的非常快，77年那个地方是荒郊乡下了，没有人去的，我们觉得走了很远才走到，现在这个高速公路修筑的时候，这个是，从前大概是2.5小时的这个行程，现在好像半个小时就到了。这个高速公路，那么举他，这是个僧宝，是我们的榜样。复感应群机，这个感是信徒的理解。信徒请法师讲经说法，没有拒绝的。我出家人本分事情就是这个嘛。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复感应群机。世尊也是这样的。足迹遍五印度哪里请哪里去游化人间那么但是在中国呢有很多祖师大德不出门住在这个山，一住住几十年，不下山的。跟释迦牟尼佛示现的不一样。有没有违背世尊教诲呢？给诸说，没有违背。

这个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中国人，中国的社会对于师道非常尊重啊，知问来学，未闻往教啊。不像佛法里面大乘菩萨，菩萨做不请之有，你不请我，我就来了。中国人对师道非常尊重，所以出家人要想成就，心要定下来。油画的人在中国是两种人，一种是自己道业没成就，出去参学，成就自己的定慧，然后你才能教化众生，就像善财五十三参一样，参学回来之后，他会选择一个有缘的地方住下来，那这一住呢，可能一生都不出门。你像我们净土宗初祖慧远大师，他出家的时候是跟道安法师，道安是他的剃度师，也是他的传法师。道安大师圆寂之后，他选择江西庐山，在庐山建念佛堂，召集志同道合，都是喜欢念佛求生净土的，都是万缘放下了，一心念佛，专求往生，123个人。以呼吸为界，不出这个界限呢，一生不下山呢，心是定的，不跟外头接触，又有信徒到这个地方来朝山可以，来请教可以，没有说请法师出去的，没有。这个就以后中国各国宗派的祖师大德几乎都是这样的，住在一个道场，心是定的，他在这个里面教学，你想来学呢，你到他道场去学，得形成各国宗派的祖庭，像华严、杜顺、云华，贤首清凉都住五台山呐。专门学习华严，讲解华严，注解华严，依华严经修行。天下喜欢学华严的，你到五台山去学。五台山好比是一个华严大学，变成专宗了。想学法华的呢，天台，浙江的天台，智者大师在那边教化了。想学法相为师的呢，长安大慈恩寺窥基法师，想学戒律终南山道宣律师，这些人的时候住在一个道场，一个深山里面不出来的，

啊，悲度和尚好像没有自己这个固定道场，啊，哪个地方离情，他就到哪里去。啊，这里住几年，那里住几年，一生游化。啊，所以他不能成为一个祖师啊。啊，但是很像释迦牟尼佛的行持。给一切众生广结法缘，但是祖庭是中国的特色，啊，中国佛教的特色有好处，真正能成就自己，也能成就别人，啊，为什么？他心是定的。戒定慧三这个三学同时成就啊，真的叫三学等运啊，容易成就。要是在外面游化，自己没有很深的定慧，不容易啊。为什么呢？油画你接触的面很大，那个面是什么？诱惑。你能经得起诱惑吗？啊，你这个六根接触五欲六尘，能够不动心吗？如果还动心，那就太危险了。佛法传到中国来，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啊，一千年，正法一千年过去了，相法。所以这些祖师大德知道啊，啊，末法诱惑力量就更大了。啊，现代这个诱惑力量，比起晋朝时候，悲度是晋朝时候人呐，超过几百倍呀，甚至于超过千倍呀。啊，诱惑的力量太大了。啊，所以从前修行人不要修行人，读书人心都是定的。啊，各行各业，不像现在，现在人心浮躁的，可以说一点定力都没有啊！啊，小小的一个风浪都当不起。啊，这个喜怒哀乐就爆发了。啊，那你要常常啊到各地去讲经，接触不同的人事物，你要是没有相当功夫应付不了，你不可能不堕落。那么讲经有没有功德呢？没有，这从前李老师告诉我的。啊，那讲经结果是什么呢？福德，三界有漏的福报啊！啊，那你还讲的还如法，啊，如果讲的不如法，信口开河，随着自己的知见去讲，那你造业。所谓是错下一个字转语，多五百世也无声。

你贻误大众啊，罪过不轻呐！啊，规规矩矩，我们今天讲经，自己没有本事啊！啊，为什么呢？你没有悟，悟入，没开悟，啊，大彻大悟之后，你才能讲。啊，大彻是明心见性啊！诸佛如来。菩萨声闻，他们讲经说法都是自性流露啊。我们没见性，我们流出来什么？流出来是烦恼，流出来是习气啊！这怎么能讲呢？啊，古时候的大德没有开悟，不能讲经啊；没有见性呢，不可以做注解。所以古来的著述啊，都是真知真见，没错误的啊。他不明心见性，他不可以做注解的。不像现在啊，现在民主开放，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扰乱视听啊，所以老师当年教导我们，啊，我们读经看注解，看古人的，一定啊以古注为主，古注看不懂了，看现在人的注解作为帮助，一定要以古注为根本，啊，从古注里面去悟入。我们不能够大彻大悟吗？有小悟处，几小悟成大悟啊。有个几次大悟之后啊，虽然没有彻悟啊，我们可以把古人的注解用现代的言语表达出来，这就没错啊。这是我们今天能做得到的，是老师当年叫我们发心讲经给我们的这个方针原则啊，我们几十年都遵守啊。啊，换句话说，讲古人的注解，讲自己修行的心得啊，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真正到自己见性了，其如境界了，行，那个时候你能讲，没入境界不可以啊。啊，所以复感应群机啊，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的啊。化身菩萨啊，最低限度啊，也像李老师从前所说的，三果罗汉，啊，就是斯陀含，啊，要有这个本事啊。八十八品见佛断尽了，八十一品四佛差不多也断一半了，啊，真正能保持自己不退转。这才能做得到啊，不然一定要跟善知识住山啊，跟定一个好老师日本的佛教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日本也有一个很有名的佛教的祖庭比叙山，日本人称他是佛教的母亲啊，几乎日本所有宗派的创始人，这些高僧大德了都是这个山上修行出来的，我去看过

啊，我也问问里面的主持。啊，过去祖师大德们，他们在这个山上修行了住多久？啊，他告诉我，最少的16年。啊，没有少过16年。啊，超过16年的很多，16年不下山。当然他有成就了。啊，常常往外面跑的不可能有成就。啊，李老师往年也是劝我住在一个地方。啊，我是被环境所逼啊。自己没有道场，啊，那就是覆盖引群机了，哪个地方行就到哪里去，啊，所以也过一个周游列国的生活，啊，到真正到晚年了，啊，才有这么一点小的福报，在此地建了个道场。真理见道场，我就不想下山了。以图文巴为界限的，啊，完全定下来。啊，但是今天时局不许过。啊，这个世界灾难太多，众生太苦。如果为多元文化，就是团结族群、团结宗教、世界和平，啊，为这个事情，我还是要出一点绵薄之力。不是为这个事情，我不会下山的。啊，那么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人接替，有人接替，我就。欢喜无量啊，我就不下山了。啊，至少嘛，也要做个几年好样子给人看嘛。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个《覆感引群机》啊，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一桩事情，啊，但是在今天动乱的时代，啊，要想帮助这个世界恢复到正常秩序，那太难太难，啊，我们今天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啊，奉献自己一点心力。啊，无论到哪里去，都是为这桩事情。啊，那么好在现在有远程教学，我们有网际网路，啊，我们有卫星电视。啊，可是偶尔还是要自己亲自去跑一趟，啊，才产生影响的效果。帮助他们建立信心，帮助他们醒悟过来。请接着看《森宝赞》，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心无为，

这两句标准很高啊！堪是真正能够胜任啊，我们。

想一想，我们能做人天功德主吗？这一句借上面来的，复感应群机，啊，看作人天功德主。悲度禅师没有问题啊，啊，这是至少是证了果的阿罗汉，绝对不是普通人。想想我们行吗？不但是我们常常讲啊，尤其是这些年来，我们在各地方讲经，用了一个总的讲题：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希望呢，我们能够做到人间一个好样子、好榜样啊。这个标准比这两句话高多了。啊，人间天上啊，这个天包括了欲界天、色界天。啊，那无色界天我们就不谈了，啊，因为他们有形象。那长寿天，啊，你讲经说法他也不会来听。啊，色界天喜欢听经闻法，啊，我们有资格吗？能胜任吗？啊，人天不失。福德主啊，是功德主啊。这个功德跟福德差别很大。啊，世间人到佛门里面来，啊，烧香拜佛，布施供养，求什么？求福，福田。啊，出家人是福田僧呐。啊，那么这个衣服看到这样一块一块的，大家说这是什么？这福田衣。啊，到这儿来种福田的，啊，真能有福给他吗？我们修行的如法，他得福报。啊，我们真的修行正果了。如果我们修行不如法，将来堕三途了，他还有福啊。福报尚且这么难，功德就更不必说了。啊，功德是什么呢？我们不但自己成就啊，而且还帮助他成就。什么是功德？戒定慧是功德了。持戒有功啊。德清净平等，那就是德。啊，清净平等是定的。修定有功啊，开智慧是德。啊，那么这一句就是说，你确确实实能够做人间天上的好老师啊，你帮助啊人天大众啊，成就戒定慧三学，你才叫功德主。他自己戒定慧三学都没有成就，你怎么能帮助天上

人间这些大众成就戒定慧三学呢？啊，那么人天功德主，我们想一想，最低的水平啊，标准，也要像《金刚经》上所讲的破四相啊，你才有资格做人天功德主啊。那个破四见我们不说，至少要破四相。啊，确确实实无我无私，啊，确确实实放下了名闻利养，放下了五欲六尘的享受，啊，彻底断了贪嗔痴慢疑，啊，你才堪作人天功德主啊。你的德行、智慧、善巧方便，不能达到这个水平，你怎么能做人天功德主？啊，后面这是讲自己德行最重要的。这是人天功德主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坚持戒行无为。啊，我们你就晓得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强调、这样要求？啊，落实沙弥律仪。啊，十条是戒，后面24门是行啊，威仪啊。其他我们不敢说了，啊，为什么呢？比丘戒、菩萨戒太高了，我们做人都不会做，还谈什么？学佛先学做人。啊，印光大师出现在近代，了解现代的社会，啊，了解这个社会的演变，伦理道德、圣贤人的教诲全面崩溃，人要遭受大苦难。印光大师不再强调戒行了，啊，强调什么呢？了凡四训。了凡四训讲的是什么？身性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了凡四训内容是讲这个，你真正懂得因果报应，你相信了，你才会发心断恶修善，希望自己将来好的果报，于是祖师教我们修感应篇呐，学文昌帝君应知文呐，他把太上感应篇、文昌应知文代替戒律，这个好啊，这不是经典呐，不是从外国传来的，
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

己编的，自己的写的啊。所以印祖一生提倡这三样东西啊，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安世全书啊。安世全书里面有四种，第一种就是文昌帝君印制文，占全书分量的二分之一。

一归一直直劝念佛。你看看印光大师他老人家用的苦心呐、从实际上看呢，就是持戒念佛啊，深信因果，持戒念佛，这他一生到处提倡啊，真正是挽救当前戒运的不二法门啊，印祖用这个方法落实啊，坚持戒心无为啊，着重在决定不能违背啊，你要违背你以后的日子难过啊，未来不堪设想啊，未来是三途卧报啊，三途很容易进去啊，很不容易出来啊，你要有高度的警觉心否则的话，到时候你堕落了，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所以修行真干在什么时候呢？我常常勉励同学，现在就要干。现在开始干，下定决心干，已经迟了。不能再吃了。世间所有一切法都不是真的。《金刚经》上讲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只有深信因果，持戒念佛是真的。为什么呢？你带得去的，决定是善因善果。好因好报啊！为什么不看？人一生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快乐，不离身心。怎么样不离圣贤呢？叫不离圣贤的教诲。世间书，我们从前在台中接受李老师的教诲，李老师教我们三样东西，一个是四书，一个是五种仪规，另外一个是古文观止。古文观止是学文字的，学文章的。前面两种是德行，是学问。够了，一生受用不了了。佛经也不要多。有这几种，一生受用不尽了。印光大师讲的这三样东西：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安思全书。我们平常学习的这个净宗法门，

净宗的无尽一论。啊，那么又加上啊，这都是李老师以前教导我们的《十善业道经》《阿难问世佛集雄经》，啊，《金刚经》《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楞严经》《法华经》《华严经》，够了。不要再搞了。啊，我们一生专修专弘，啊，把心定下来，一门搞通了，再学一门。啊，一生当中有一门为主，啊，主修一门，其他的都可以学，学了。补充你主修的这一门，在这一门里面发挥。啊，我们决定不再搞多了。啊，多了怎么了？消化不了，受不了了。啊，能够这样子守住。这也叫戒心，啊，戒是规矩，戒是境界，啊，我只守住这个范围，好好的来学习，啊，其他千经万论呐，到极乐世界再学不迟啊，啊，到极乐世界。我们证得了无量寿，啊，有的是寿命，有的是时间，啊，何况那个地方老师好，同学好，修学环境好，哪有不成就的道理？

用经论修正我们的思想见解，我们的想法看法不违背经论，我们的言语行动不违背戒律，啊，用戒律做标准修正我们行为，用经论做标准修正我们思想见解，啊，我们修行有标准呐，啊，违背那就错了。坚持就是决定不违背，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真干啊，啊，教我们不可以做的决定不违背，这叫坚持。啊，别的人他坚不坚持与我不相干，啊，我决定不能看着别人，哦，别人做我也做，别人不做我为什么要做，那你就错了。别人走三途路子你也跟他去啊，别人堕阿鼻地狱你也跟他去啊，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啊，别人好的可以学他，自己要有智慧有能力辨别

非善恶，辨别邪正因果，你要有这个能力啊！没有这个能力，跟定老师啊，没有善知识的时候，那你一定要是跟定经教啊，学哪一部经教，一定要遵守这个经论里面的教诲啊。现在一般同学都以《无量寿经》为自己修行的标准，很好啊，《无量寿经》内容非常丰富啊，全经自始至终每一品里面都讲到戒律，讲的最多的32到37啊，这个一大段的经文你仔细去观察，里面是详细给我们说明五戒十善啊，有正面的学习，有负面的因果啊，所以我们把它提出来，作为晚课读诵的经文啊，目的是希望每天依着经教修忏悔法了啊，读这段经文随文入观啊，一面念一面想象自己啊，佛教我们做的做到没有，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违反了没有，反省改过自新啊，这叫真正修行，这个晚课做了就有功德了，有口无心那个不行啊。啊，再看这个赞颂幕后两句，我今稽首愿要知，真悉章体系呀！啊，稽首是顶礼，三拜呀！啊，我在这个地方顶礼三拜，啊，希望你虽然在远方，你看到，你也听到。你知道我心里面的意思啊，但是真一点都不假啊，尤其是化身菩萨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化身，在这个境界里面空间没有了，远近没有了，时间没有了，先后没有了，化身菩萨在这个境界里头啊，他怎么会不知道啊？即使在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这个地方10万亿佛国度，他看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在这个地方小声说悄悄话，他也听得清清楚楚，我们起心动念他都知道。无量寿经上讲得好啊，啊，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这些人凡圣同居土的啊，天眼洞视，天耳彻天，他心辨知啊，我们起心动念他都晓得。

你能瞒过谁呀？万万不可以自欺欺人呐！欺骗凡夫容易啊，初住菩萨以上啊，你没有办法欺骗他。他对你太了解了，太清楚了。你生生世世所作所为，他通通知道。声闻缘觉，天神鬼神也有小通。你生生世世他未必知道，你现前所作所为，瞒不过他。所以古人常讲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人家怎么不知道？所以，你的心正、行正，诸佛护念，善神保佑啊，恶神也尊敬你啊。为什么不干？你学佛，心地越清净，功夫越好，这些境界的感应呢越显著。这个境界决定能够增长你的信心，坚定你的愿行。为什么呢？你完全了解，这真的，这不是假的。菩提道上不孤单呐，诸佛护念呐，龙天善神拥护啊。真心藏体系，我们是凡夫，需要人提拔了。僧宝距离我们最接近的，出家人这一根锡杖是不离手的，什么用处呢？出门托钵用的，出去托钵。一般人家大门都是关到的你要是敲人家门，很不礼貌啊，那不可以敲人门的。那怎么办呢？我托钵在外面托钵，他也不知道摇锡杖锡杖一摇锡杖里的栓通常都有铜的环或者铁的环，摇起来有声音。里面的人听到外面有人摇锡杖，就知道有出家人来托钵了。他自然会开门呢，出来供养。如果他今天没有东西供养你吃的，他不开门，锡杖摇三次门不开，赶紧走。不能在那里逗留了。就托第二家。佛规定，托钵不可以超过七家，七家都托不到，回去念佛。但是还是有的吃，因为托钵不是托了一面走一面吃的，不是的，那个是犯威仪的。托完之后回到道场，还是大家一起吃。那么有托多的呢，就分个少的；没有托到的呢，都可以分到。

真西藏体系啊，我今天托钵没有托到啊，哎，那个托得多的分一点给我了，啊，这是四，啊，从这个四引申，啊，我们修行遇到困难，遇到挫折，啊，遇到迷惑。遇到障难，要靠善知识体系，要靠善友来帮助，啊，这些善友三宝啊，啊，那么讲到这个地方，本来可以告一个段落。这个里头还有一层深的意思，在家人呢也是僧宝，这怎么说法呢？有僧这个意思，不分在家出家，啊，只要修六合敬，严持戒律。四个人在一起，在家人四个人在一起也是僧宝，啊，也是僧团。你一定有真修行呐，这个在家了，佛门里都出家了，有四种啊，这个一定要晓得。啊，第一种，身出家了，心没有出家。啊，形象上是个出家人，他的思想、见解、行为在家人，这个不是僧宝啊。这种出家人。就是古大德讲的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就还了，他们将来要还债的，啊，他们有如法修行，啊，那么第二种呢，心出身不出，这是在家真正修行的人，他是什么？虽然形象是在家人，但是他真的修的跟出家人一样，没有两样。啊，这是一种僧宝。第三种呢，身心具足。啊，这当然是最标准的出家人，啊，身出家，心也出家，真正于尘世，啊，这个尘是尘土的尘，一尘不染呐，啊，六根清净，一尘不染。那么这个地方暂的僧宝要晓得，啊，心出家的，啊，身出心也出的，这才是真正僧宝，啊，那么第四种身心都不出，啊，身心都不出，不是讲世间一般的平民，不是的，是讲在家学佛，啊，在家学佛他身没出，啊，心怎么样呢？心也没出，啊，身心都不出啊，讲在家，啊，挂居士的名，心不想到啊，日常生活当中还是随顺烦恼习气啊，没有随顺

经论教诲啊，身心都不除啊。啊，所以这个四种都是指佛门四种弟子啊，不入佛门的不在数啊，这个我们必须要懂啊，所以这个出家在家一定要真干啊，你才算在这个僧宝里头啊，如果不是真干，僧宝里头没分的啊，那么没有分，造不造业呢？当然造业。啊，怎么造业呢？我说出来，大家能理解。破坏佛教形象，这个罪过不轻呐！啊，诸位都知道，无逆十恶罪里头啊，有破和合身，有这么一条，破和合身的罪是堕阿鼻地狱。很重啊，那么你破坏佛教形象，你想想看，这个罪等不等于破和合身？我是个出家人，做得很不如法，让社会大众看到我就骂佛教，骂我个人不要紧，整个佛教都被他骂到了。你想这个罪多重？啊，在家学佛的居士，学得不如法，让社会大众，你还是出家人，你还是学佛的人啊？学佛人这样的。你有没有罪过？啊，连累了整个学佛的人，连累了整个佛法，这个事情真的严重了。为什么古时候我们在历史上看到了一些出家人受到国王大臣啊，士大夫，就是我们今天讲知识分子那么样的尊敬，什么道理啊？那个出家人真是为佛增光啊。有道德，有学问，严持戒律，说法立身，辩才无碍，与世出世间法一无所求，一无所取。谁不尊敬？所以真的是看作人天功德主啊！啊，帝王将相啊，甘心皈依啊，啊，以你为师。为什么我们今天出家人在社会上受人瞧不起？我们自己要回头认真的去想想。

0: 啊，是功是罪，
1: 是祸
0: 是福，你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你不真干，你怎么对得起佛菩萨？怎么对得起代代相传的祖师大德？怎么对得起这个十方善信？啊，出钱出力来供养你。啊，人家辛辛苦苦，啊，赚一点钱来供养你，为什么？你又凭什么能消受得了？啊，所以三宝赞里头，我们看到这个僧宝赞呢，感慨万千呐！啊，自己深深的反省检点，啊，不能。不知道啊！啊，不能不回头啊，不能不改过啊。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开始，这是中峰禅师的说的话了。念佛即从心出，借业其属外来，须与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这一段开始里头，最重要的就是这四句。这四句也是对我们学佛人，无论是在家出家，也是当头棒喝。念佛即从心出，借业其属外来。这你就说明了啊。造善造恶是一个心呐。这个心不造善就造恶，肯定的。念佛善中之善，没有比这个更善了。你心里头无论想什么样的善法，将来都有善果。善果不出人天的。你心里面想一些恶法，果报不出三途啊。由此可知啊，起心动念无不是业，业不是善业就是恶业。随顺圣贤的教诲，善业；随顺自己烦恼习气，恶业。那么现在这个社会麻烦了。

那么呢，圣心教会没有了，没人说了。圣贤教诲这些典籍流通的量很少，没人读啊。早年我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印《四库全书》。那个时候，我想买，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没有钱呢。以后世界书局，又出版了《四库会要》。当时我很欢喜。我想四库，现在流传在这个世间还有几套啊，这个从前老人告诉我的是吧，当年乾隆皇帝那个时候，四库全书的原本是手写的，一共写了七套，这么多年来经过战乱改朝换代，损失了，被毁掉了，散失了。可惜呀，大概中国大陆还有两套。台湾有一套，三套残缺的本子不完全的，也还有一些。但是四库会要没有，四库会要是当时只有两套，一套在赤藻堂，这是乾隆的书房，在皇宫里面，另外一套在圆明园，圆明园有一套是四库全书，一套会要，八国联军的时候把圆明园烧掉了，这两套通通毁。所以会要就剩一套，稀世的孤本呐，世界书局印出来了，我非常欢喜，所以那个时候有些同修，帮助我，我就买了一套，买了一套，我自己没有能力读啊，我就想到什么呢？这个应当要送回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没有，很多人听都没听说过，我就发心，以后尽一切的力量，买了五套，这个五套第一次送给中国大陆啊，送北大。北京送一套送北大，南京送了一套，是南京师范大学，上海送了一套，复旦大学，这个安徽。这老家，我也是桐城派的发源地，送了一套，这是安徽大学，另外一套呢，送给乾隆的老家，东北，我们送的是长春大学，乾隆的老家。以后陆陆续续有钱就买，所以总共买了34套。

那么全中国每一个省啊，特别是自治区啊，各送一套啊，在这一个地区里头选择最好的一个大学。希望这些东西流传久远呐。到最后有一位居士来告诉我，他发心送我一套《四库全书》，哎，我非常高兴。啊，那么像世界书啊，这个商务印书馆买了一套，商务印书馆最后一套。啊，最后一套卖给我的，这个总经理告诉我，这套书啊，假使一个人从小出生呢，就会读，一天读8个小时，读到120岁都读不完。啊，我买的一套就现在放在这个我们新教堂里面。我就问他了，我说你这个书啊，这个印的数量呢，在我估计大概是300套，这没错，这印300套啊，啊，会要啊，在我那个时候估计印当时印500套，啊，去年我到台湾去讲经，啊，遇到世界书局的总经理，啊，我才知道他们这印200套，啊，什么呢？这书没人读了，印多了卖不掉啊，啊，印200套啊，现在他们还剩8套，你就晓得多么困难，啊，古圣先贤的东西现在没人读了。现在人读的东西读什么呢？不是读书了，电脑，啊，网络，啊，网络里头内容我不知道，我只听说，里头五花八门，啊，大概总是70%-80%负面教材。这还得了吗？叫人傻到阎王啊！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天天接触这些东西，你的心呢，决定被这些恶法染污，你起心动念不善。果报不堪设想啊！今天学佛的人好像是挺多的，真正学佛又有几个人呢？啊，你要是一层一层淘汰呀，淘汰到最后啊，在全世界来讲啊，恐怕100个人都找不到。我这是估计的很大了，哎，真正学佛的人在全世界100个人找不到，你说这还得了吗？都是这个念头，啊，造善是他，造恶也是他，我们要懂得，我们要警觉到，啊，自己好好想想，我走佛道还是走地狱道？认真好好的去思维，啊，去想想。现在时间到了。

这个算是新年是出家，出家。早上因为让他们休息，对对对，都是出家师的。

恭请主法和尚，啊，哦，还没上香是不是？不，上香，对对对。顺时钟。顺序。顺序。顺序。

0: 恭请主法和尚身坐主法，功德主顶礼和尚三拜，
1: 起。问讯。
0: 摩先行。
1: 问讯。问讯。

祈请东方慈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

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澳大利亚上主师长、土地三神顶礼叩祈，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吾方澳洲净宗学院四众弟子及网路前参加系念法会全体同修，您定于2026年5月24日丙午年4月初8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威斯布鲁克区奥萨斯路48号举行2026岁次丙午护国习斋祈福超荐30系念法会，预计2026年5月24日丙午年4月初8圆满。法师名单如下：系念主法四悟道，维诺四悟前，木仪四智阳，当四悟性，科四悟庄，中古四悟谦，引礼四庄严。另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府礼仪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阵亡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澳大利亚海域诸神及学诸圣众，澳大利亚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澳大利亚菏泽江神、学诸圣众，澳大利亚所有庙宇列圣尊神，澳大利亚一切有缘求超度众生，四海龙王中尊学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位众生，十方刹土围城法界一切众生，还请本方土地菩萨以以成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数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胡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2026年5月24日丙午年4月初8四悟道，何时

拜。起。拜。起。

法王立物，悲智宏深，普遍十方，名扬弥格。今蒙斋主澳洲净宗学院四众弟子，即网路前参加系列法会全体同修，功德主代表王志和、钱孝先、林德熙、廖大强、陈正言、吴江辉、陈辉、许丽玲、中华、刘婉亮、黄瑞华、陈中金、林献初、李浩明、张远、何义芳、唐卫国、钟世正、波尔、翟尚瑞、薛长颖、黄长杰、屈瑞莲、张哲、赵美华，即随座功德主代表杨孝亮、孙义平、杨大卫、杨安娜，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澳大利亚民族百姓祖先、越南民族百姓祖先、世界各民族万姓先祖、上净下空老和尚、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新亡灵、小黑熊。

0: 从领动物界各种族求超度众灵，乔威尔斯火灾中罹难求超度众亡灵，雪中罹难求超度众亡灵，冤心罹难求超度众生，澳大利亚一切有缘求超度众生，俄乌战争、以哈战争、以伊战争罹难众亡灵，世界各地感染新冠肺炎罹难众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2026丙午护国息灾法会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30系念佛事，乃尔亡灵招此圣言，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灵妙法一心受度。
1: 南无
2: 问讯
1: 阿弥陀佛，
2: 问讯

池一半香，根盘绝外，枝薄成环，不经天地以生成，其属阴阳而造化，各向炉中专生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都其从南顺其从罗王其从行书皆是十宝座者为老师故彼国名为极乐极乐国度有其宝持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此地存于金色菩提十遍皆道金银琉璃玻璃和尘上有肉各一一金银琉璃玻璃瓷器瓷珠玛瑙耳眼识字瓷中莲花大如齿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紫色紫光白色白光微妙相接舍利佛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

众生唱一曲，但歌一一歌声中妙法，弘扬他方是万亿佛，即一时时还到本国，还是精心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故此时的佛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事，知鸟百合宫阙应无实力下令，并且功名知鸟是诸众鸟。

是诸众鸟俱是阿弥陀佛，以莲花印旋流遍法所作，彼我国土为风吹动，诸宝行舍弃宝罗王，诸位妙音毗卢百千众也，同时具足闻思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生自心舍利弗，其我国土。

0: 光长是想遍过三千大千世界，说真实言都等众生当心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说佛念经，西方世界有无量说佛、无量相佛、无量创佛、大光佛、大明佛、宝相佛、金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诸光长是想遍过三千大千世界，说真实言罗等众生当心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说念经，
1: 北方世界。

江边过三千大千世界，说真是阎罗等众生当心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获念经。

0: 一起把作
1: 光禅师将冰火三千大劫世界说成是阎罗等众生当心时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宁静三皇世界有幻影佛修王佛相上佛相光佛大眼睛佛擦拭宝瓦眼神佛娑罗树王佛宝瓦德佛见一切以佛如须弥山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
0: 白月七佛作光藏色相
1: 并过三千大千世界说真是阎罗等众生当心时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毗卢夷因河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所知者即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皆得不退转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汝等皆当心受我一句诸佛所说舍利弗，若有人以法眼尽法眼当法眼一生阿弥陀佛果子，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做众生，做命，做众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所施一切世间难行之法。当知我亦无作恶事，行持难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所持难行之法，是为甚难佛所持经义。以佛偈作比丘，一切世界天人阿修罗等闻我所说，欢喜心所作力而去，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唯心，拆串平盘尽从清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途，低头合掌白玉豪，心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

称家号压群音，下情为蠢以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系念弥陀三世佛事，只如不摄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己除物，由是业往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四诸随事，当知净光本净，诸体绝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为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为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审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何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舌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声，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寒淡花开月正明。

0: 坐。
1: 长跪。
2: 人人混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万姓先祖及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深夜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此三业勾锁妄言，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心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勤平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自心忏悔发愿。
1: 请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万姓先除，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夫净土之为教也，养成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凡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则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则楞严经云，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则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而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

0: 拜，请拜，请拜，请问讯。
1: 好，我们第一次到此圆满。第二次在四点钟第二次系列，现在休息一下。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恭送长老，
3: 不劳送，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恭送维摩耶众法师。

从成效上讲的，教导是因呐、教学，教学有没有成就呢？如果有了成就了，这个叫度。度原本的意思是比喻，像渡河一样，我们从这个岸渡到对岸，我要过这个河，到达对岸呢，这叫渡过啊。所以佛经上常常用这个比喻，我们现在在迷惑的这个岸呢、在这边呢、对面是觉悟啊。我要从迷渡到觉，佛的教诲呀、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帮助我们断卧为善。现在我这是在卧的这边，我要渡过善的那一边去所以渡是从果上讲的教呢是从因上讲的这个渡字讲的深刻，讲的圆满。教有的时候没有成就啊，渡是已经拿出非常好的成绩来给你看。那么要受度啊，最重要的一心，一心啊，你才能接受教诲，你才真正能把境界转过来。一心就是真诚啊，二心呢就不诚。前清曾国藩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喜欢读书啊。他在他的读书笔记里面给臣下了个定义什么叫臣呢？我们中国古圣先贤对这个字很重视啊，无论事出世间法有没有成就，关键就在你有没有成。那什么叫做成呢？曾国藩说，一念不生是为成。他这个解释跟佛法里面的解说相同，一念不生呢，那个念是妄念，没有一个妄念，妄想、分别、执着，这都是妄念，这个妄念通通断尽了，通通没有了，这叫尘。如果还有一念，一念喜爱，一念嗔恨的，你没有放下，这个字就没有了。人呢是个好人非常慈悲对人对一切众生都有爱心，他心里有一桩事情，或是贪念呢，或是嗔恚，永远放不下，这一念呢把他那个尘破坏掉了。佛怎样教我们修尘净？佛知道你的尘秽贪爱过去生中有瓜葛，不是一生一世的因缘，所以现在外国心理医生，这是属于心病啊。为什么他这桩事情放不下印象这么深？真的是念念不忘，藏在这个心的深处啊。这个是修行正果的致命伤啊，
不但他

不能正果，开悟都不可能。这个人对我好，我过去生中对他好啊。这个人对我不好，我过去生中对他不好啊。冤冤相报嘛。这一想，那何必呢？算了，这账了了吧，结了吧。希望来生后世我们见面做好朋友，不要再做冤家，不要再做对头了，就化解了。佛有这个能力，佛能知道一切众生无量界以前的事情，所以佛说法高明啊！他能把你心里面藏在最深处的那个业习种子都把你挖出来，让你觉悟，让你平息自己内心里面的，现在人的话讲矛盾呐、疑虑啊，通通都给你化解了，你的一心，你的沉静就现前了。有这个条件，你可以修道了。业心受动。

鲁香赞是属于赞颂，如果用现在一般宗教里面这个术语来讲呢，这是祈祷的文，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希望借这个祈祷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来加持这个法会啊，这是佛教的名称名词啊，用现在的话来说的，就是来保佑来协助啊，使我们这个活动能办得圆满成功啊，这个系念法师的活动啊，与会的大众，这个大众是九法界的众生啊，人人都能够得利益得法喜。我们看这个香赞啊，炉香乍热，乍是刚刚，这是宝鼎啊，香炉啊，香刚刚烧起来，香烟弥漫啊，法界蒙熏，法界太大了。法界蒙熏是真的事实还是在这儿夸张呢？佛在大乘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心想就是心的波动，速度之快是无法想象的。我们太阳系里面光速度是最快的，一秒钟30万公里，真正跟你讲最快的呢就是意识念头啊，我们念头才生，这个波动的速度啊就变虚空法界了，光不能比啊。祖师大德告诉我们，心越清净越定，你这个波动的范围就越大。楞严经上讲净即光通啊，净到极处

那个光是心光，自性里面般若智慧的光明就通了。这个一通啊，就是遍虚空法界。我们凡夫俗子，妄念纷飞，哪有那么大能力啊？这个话说的是真的，没错。但是你要晓得，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个个都是禁忌光通。这好比说，他那个接受的能力太大了。我们虽然放射的这个讯息到不到他那边，但是他接受的能力可以接受到我们这里，这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起心动念呢，纵然夹杂着妄想，夹杂着恶业，他们还是能受到。啊，他接受的能力是遍虚空法界，所以法界蒙熏是真的，不是假的。诸佛还会写遥文，包括化身菩萨。遥文，这是我们凡夫的观念，很遥远呢，你就闻到了。而在他的境界里面呢，没有缘尽，明心见性。见性之后啊，空间时间都没有了，都归了一了。我们觉得很遥远，它如同目前，就在眼前，随处皆相应，是因，诚意方因，是众生能感。众生要有诚意呀，殷勤的诚意，那么你才能够借着炉香，炉香是表法，表我们这一点诚意，乍热的方殷，你看它这个相应呢，随处，这是诸佛印，借香云。这是气世间印，这味道很浓很浓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随处跟我起感应道交，借祥云是讲气世间，无情的世界。这一桩事情，日本科学家江本胜在实验室里面证明了，水接近现成美丽的图案，那就是借祥云啊。爱心、感谢、善意、善行，能令天地万物回应最美的接近呢，这就是祥云的意思啊。诸佛现全身，诸佛这里面两个意思，第一个是众多的诸佛如来，第二个意思呢，包括了化身菩萨，圆教初住以上啊，都是分证即佛，从圆教初住到等觉到妙觉，这42个为此通通是诸佛了。那么诸佛里面呢还有一个意思，三身诸佛，化身、报身、应化身。这讲得很齐全呢，通通都现全身呢。是真的现身呢，不是假的。你要是通达晓了啊，明白知道啊，感应不可思议。如果你不能够通达明了呢，你只有唱这个赞子，念这个文而已，你入不了境界。真实的

受用啊，你得不到。后面这是佛号，南无云来吉菩萨摩诃萨，这不是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啊，云来吉，诸佛菩萨无量无边呢，像云一样啊，都往这个道场集中啊，从十方而来。那么这个名号要三称，表示我们殷勤恳切的祈请啊，三请。但是念这一句最后一句云来吉上通常都加两个字，还会，那么还会云来吉菩萨摩诃萨啊，前面两句就南无云来吉菩萨摩诃萨，到第三句讲还会云来吉菩萨摩诃萨，这通常是大型法会里面的所用的祈祷的赞颂，所以所有一切赞颂啊，都是宗教里面所讲的祈祷啊，像赞美诗啊、赞美诗歌一样。佛法里面称之为梵呗，赞颂。

下面呢这一段白文都是属于祈祷文。此一半香，这个香是形式上的香啊，我们烧檀香啊，把这个檀香呢劈成一片一片的，一半一半的，代表我们的心香，代表我们虔诚礼敬的一片心啊。所以这是一般心香啊。下面全讲的都是心香的话啊，绝不是物质上的香。根盘节外啊。那么这从比喻上说啊，这个檀香是沾檀树嘛，用这个比喻我们的发身。我们的发身是沾檀树啊，这一片香是我们的心香啊。发身根盘节外啊，节是时间，这句话说的是意思超越时间。智波成环，成环是讲的空间，虚空法界。

问讯。拜。请。拜。请。拜。请。问讯。

大众请坐。拜，请。拜，请。

请问讯，请回座。

0: 其乐而国度，我见识离国所持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化缘生彼国度。
1: 舍利弗，
0: 若我今则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慈。

我真是言多等众生，当心时成善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十方世界有日夜灯火明文光，我大印经和须弥灯火无量尽净火。

三不敌为主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行之法。当知我亦无错，而是行此难事的阿耨多罗三藐三不敌为一切世间所持难。

远古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近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前平愿则承当。所以道万法是星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系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纪以弥谦，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圣不争，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出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壤于中天，诸佛悟知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及众生，众生及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凡圣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或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生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树丛丛，无一时不达莲邦，无一念不依慈父。审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常照玉楼台。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想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至今生，欧身去海，逐世浪以高低，云点太轻，任情风而人我，一世循环出去，流转世身，夜海茫茫，翠山汲汲，毁平花露，何岁消除？忏摩以往，花愿当来，在老法众自心忏悔花愿。

0: 上来忏悔花愿已尽，具行由人去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请。

0: 拜。请拜，请拜，请问讯。
1: 好，我们第二时到此圆满。第三时在5:45，5:45第三时系列，现在休息一下。阿弥陀佛。
0: 恭送和尚。
1: 免送。
0: 阿弥陀佛。
2: 恭送维摩耶众法师。

0: 民国十七年2月28日，上海天潼路的玻璃店主蔡仁初被匪徒掳走。
1: 给我安分点儿。
0: 在生死悬间，他心中默念观世音菩萨。
1: 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0: 离奇的是，先是匪徒的车胎突然爆裂，接着汽油又无故起火。匪徒惊慌失措，朝蔡仁初连开三枪。他反射般跳动三下，竟毫发无伤。匪徒逃逸之后，他安然回家。

这一切都是他本人亲口所述。若有人至心礼拜，称念观世音菩萨，其福报终不落空，众生皆因受持，皆得护佑。

0: 夷坚志记载，宋代有位徐熙岱，他的母亲程氏平日一向虔诚敬奉观世音菩萨，绍兴四年，徐熙岱寄住在彭大任家中，带着两个儿子一同外出。回城时，他们在石镇雇了一艘船，准备横渡长江，江面辽阔无边，声势如同要把天空掀翻一般，船夫们惊慌失措，完全无法施展任何驾船的本领。徐熙岱心中惊恐万分，想到父子三人恐怕性命难保，若就此葬身于腹，家中年迈的母亲又该由谁奉养？于是他立刻带领同船的人一起高声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1: 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
0: 念了许久之后，忽然出现一棵巨大的桑树漂浮在江中，众人合力将船拉近，用粗大的绳索系住桑树，暂时停泊其上。等到天色将明时再一看，船竟已安然停在高沙浦的沙洲中，而那棵巨大的桑树却已不见踪影。又过了几天，徐熙载父子平安返家，母亲程氏出门迎接，含笑对他们说：
2: 昨晚我梦见一位老妇人引导你们父子回来，如今果然应验了。
0: 这才明白，确实是观世音菩萨慈悲垂救。

0: 士经中说，若有人诚心持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即使身陷大火之中，烈焰也无法伤害他。这并非偶然，而是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的慈悲神力所致。从前杭州城曾发生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火，烈焰吞噬街市，烟尘蔽空。城中有一位来自江西的商人，当时正困坐在一座高楼之上，四周火势逼近，退路尽失。就在众人远远望着，以为必死无疑之时，
1: 快看，屋顶上站着个白衣人。
0: 楼旁出现一位身穿白衣的大士，手持净水向楼边洒下。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火焰竟然渐渐熄灭，那座危楼竟安然无恙。众人惊骇又敬畏，纷纷叩问那位商人，
2: 你究竟修了什么善行，才能感得这样的护佑？
3: 我并未刻意做过什么特别的善事。
0: 原来那位商人的父亲过世时留下500两黄金的遗产，他身为嫡长子，本可独占家产，而他的4个弟弟皆是庶出又年幼，但这位商人并未如此。

他外出经商20余年，辛苦积蓄的5000两黄金，待四位弟弟婚事皆已办妥之后，他主动将家产平均分成5份，与朱棣平分，毫无私心。只凭这一件事，便足以知道此人平日的心性。观世音菩萨感应众生，往往不是为了表彰名声，而是回应一颗长久行善、厚德无言的心。像这样的感应事迹多得难以尽录，若细读感应颂与重感录，便能略知其中大概。善行不必张扬，慈悲自有回响。

0: 宋徽宗崇宁年间，户部侍郎刘达与己侍中吴氏奉皇命一起出海，前往高丽出使。回程时船行到群山岛外海，却遇上怪事，整整四天四夜天上没有月光，厚重的云层压得很低，分不清白天黑夜，海和天连成一片灰暗，船只在黑暗中漂流，完全找不到方向，前后左右都分不清，船夫惊慌失措，船上的人也乱了心，大家都以为这一趟恐怕活不了了。在极度害怕之下，众人朝着普陀山的方向跪下叩首。
1: 南无观世音菩萨，
2: 南无观世音菩萨。
0: 就在这时，海面忽然亮了起来，那道光不刺眼，却柔和地铺满整片海，原本什么都看不见的世界一下子变得清清楚楚，就像画一样，黑暗被慢慢推开，远方的山影一点一点浮现出来，众人顺着光望去，清楚看见了昭宝山。船终于知道该往哪里走，顺利靠岸，从原本必死的绝境中重新踏上陆地。

0: 南朝刘宋元嘉年间，有一人名叫顾迈，他自石头城乘船出航，途中忽遇狂风骤起，风声如吼，巨浪翻涌，船只在辽阔急流中剧烈颠簸，仿佛下一刻就要被吞没。危急之际，顾迈心中不乱，
1: 大家快跟着我一同念观世音菩萨经。
0: 他带领着船上的弟兄们一遍又一遍地诵念观世音菩萨经。
2: 观音力波浪不能没，破在须弥峰为人所推。
0: 十余遍之后，狂风渐止，浪势慢慢平息，原本凶险的海面重新归于安定。更奇异的是，船中众人屡次闻到一股幽微清香，仿佛从虚空之中缓缓而来。最终船只平安渡过险境，众人安然抵达彼岸。风停了，海静了，香仍在记忆中。而那些在生死边缘被一念诚心承接的时刻，也因此被后人一一记录下来。

0: 很久以前，晋朝有一个人叫南宫子敖，他在一个地方守城叫新平。后来有个很厉害的将军长乐宫打进城里，城破了，很多人都被抓走，甚至被杀掉。南宫子敖心里知道，我可能也活不了了，可是他没有一直哭，也没有乱喊，他只做一件事，很认真很诚心的一直念观世音菩萨。
1: 观世音菩萨，
0: 轮到他要被砍的时候，拿刀的人把刀举起来准备砍下去，结果突然发生很奇怪的事，那些拿刀的人手突然没力气，刀不是砍太高是砍太低，而且他们的手脚像被粘住一样动不了。长乐宫看到这一幕吓了一跳，
2: 你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本事？
0: 南宫子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嘴巴就冒出一句，
3: 我会做马鞍。
0: 长乐宫想了想，
2: 好，
0: 居然说，
2: 那放你一条命。
0: 南宫子敖就这样活下来了。
4: 我刚刚怎么会突然说我会做马鞍？我也不知道啊。
0: 从那天开始，他为了感谢观世音菩萨，就做了一尊小小的观音像。走路的时候，他把小观音像放在头上，很恭敬地带着。停下来的时候，他就双手合掌，向观音像拜拜。

0: 民国十七年2月28日，上海天潼路的玻璃店主蔡仁初被匪徒掳走。
1: 给我安分点儿。
0: 在生死悬间，他心中默念观世音菩萨。
1: 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
0: 离奇的是，先是匪徒的车胎突然爆裂，接着汽油又无故起火。匪徒惊慌失措，朝蔡仁初连开三枪。他反射般跳动三下，竟毫发无伤。匪徒逃逸之后，他安然回家，这一切都是他本人亲口所述。若有人至心礼拜，称念观世音菩萨，其福报终不落空，众生皆因受持，皆得护佑。

0: 《夷坚志记》载，宋代有位徐熙岱，他的母亲程氏，平日一向虔诚敬奉观世音菩萨。绍兴四年，徐熙岱寄住在彭大任家中，带着两个儿子一同外出。回程时，他们在时镇雇了一艘船，准备横渡长江。 江面辽阔无边，声势如同要把天空掀翻一般。船夫们惊慌失措，完全无法施展任何驾船的本领。徐熙岱心中惊恐万分，想到父子三人恐怕性命难保，若就此葬身于腹，家中年迈的母亲又该由谁奉养？于是他立刻带领同船的人一起高声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1: 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
0: 念了许久之后，忽然出现一棵巨大的桑树漂浮在江中，众人合力将船拉近，用粗大的绳索系住桑树，暂时停泊其上。等到天色将明时，再一看，船竟已安然停在高沙浦的沙洲中，而那棵巨大的桑树。 却已不见踪影。又过了几天，徐熙载父子平安返家，母亲程氏出门迎接，含笑对他们说：“
2: 昨晚我梦见一位老妇人，引导你们父子回来，如今果然应验了。”
0: 这才明白，确实是观世音菩萨慈悲垂救。

0: 世经中说，若有人诚心持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即使身陷大火之中，烈焰也无法伤害他。这并非偶然，而是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的慈悲神力所致。从前杭州城曾发生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火，烈焰吞噬街市，烟尘蔽空。城中有一位来自江西的商人，当时正困坐在一座高楼之上，四周火势逼近，退路尽失。就在众人远远望着，以为必死无疑之时，
1: 快看，屋顶上站着个白衣人。
0: 楼旁出现一位身穿白衣的大师，手持净水向楼边洒下。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火焰竟然渐渐熄灭，那座危楼竟安然无恙。众人惊骇又敬畏，纷纷叩问那位商人，
2: 你究竟修了什么善行，才能感得这样的护佑？
3: 我并未刻意做过什么特别的善事。
0: 原来那位商人的父亲过世时留下500两黄金的遗产，他身为嫡长子，本可独占家产，而他的四个弟弟皆是庶出又年幼。但这位商人并未如此，他外出经商20余年，辛苦积蓄的5000两黄金，待四位弟弟婚事皆已办妥之后，他主动将家产平均分成5份，与朱棣平分，毫无私心。只凭这一件事，便足以知道此人平日的心性。观世音菩萨感应众生，往往不是为了表彰名声，而是回应一颗长久。

久行善，厚德无言的心。像这样的感应事迹多得难以进入，若细读感应颂与重感录，便能略知其中大概。善行不必张扬，慈悲自有回响。

问讯。拜。请。拜。请拜，请问讯。

0: 大众请坐。
1: 拜请拜请拜请
2: 问讯请回座。

0: 众贤在其间，世人众是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
1: 舍利弗，
0: 我见舍利弗所持言，若有众生闻是说。

0: 等我无量精进般若波罗蜜多等恶沙数诸佛，
1: 盖于清光中光
0: 当时，将遍过三千大千。

太阳长我大光我大明我宝枪我金光我如是等人恶杀出诸佛出光常是将冰火三千大千世界所真实愿度等众生大

地为一切世界所持难行之法，是为身难所持经义。即作比丘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道。

休将迷雾，此抒情。刹那念尽空杀便是天法国的人，何曾被劫，在荆棘与七宝园林，死亡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因果一心，毁尸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时，精泰故乡，伦敦八极，破群分如搞日历天，疗宋病如善现神药。虽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一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此如极经系念第30佛是，解道：见前众等同声相应句，如何此则？依从佛相十根念，不觉花随足底生。

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即迦阿兰多尊者，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宝阿兰陀尊者，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众尊皈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圣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佛智皆惭愧。有经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有情皆惭愧。故闻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以一智所生，一切故闻皆惭愧。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我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我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我

波罗蜜多，南无萨瓦昙陀依哆瓦如此帝，唵萨婆罗蜜多，波罗蜜多，南无

康波森罗来，那摩地波耶罗来，那摩根罗王罗来，那摩阿弥陀罗来，那摩多巴罗来，那摩波森罗来，那摩。

是不适合大众化之，因地饱满世间探索多有名声净土，被一生爆发不敌究竟的真我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九种法师，很多家之化之事，不是杀众有情，眼界饱满世间贪，所托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化菩提，究竟的真悟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法师，身着袈裟甘露水，不是和沙众苦分，眼界饱满世间贪，所托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化菩提，究竟的真悟

柳枝红明比君该，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出。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

水，即便清洁。此诸露水，自寸自尺，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散。当知清诸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次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自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声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泰阿剑，浑暗当宣，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说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术，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执故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系念佛事将圆，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承之上善，决定往生。且道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四心空寂念合一，故国盈归孰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0: 念佛既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做三时系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万姓千族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皆生净土，至今皆相互益，汇聚营皇迷云开而幸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初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相扶一着，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元，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法眼底，长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自心忏悔发愿，
1: 请

0: 上来三十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名，劝导万姓先祖及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此脱职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1: 南无。

应记西迁，新报太虚。

上来进有其间，昔在朝见道场所有所闻对佛。

言有一时天下难生不作阿达利亚困世人作为师不如可取阿萨斯如是十八号澳洲金钟学院师中弟子及网路前参加西莲法会前的同修并释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法师沙门师行称近期澳洲金钟学院师中弟子及网路前参加西莲法会前的同修弘法修斋，敬畏中华民族文心显出，世界各民族文心祖先，往生堂上中等亡灵，越南民族百姓祖先，世界各民族百姓祖先，世界各地天灾人祸以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死生尽兵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农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中亡灵，澳大利亚海域出生期协助神宗，澳大利亚三生土地生出后生，澳大利亚合资降生协助神宗，澳大利亚所有苗裔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从尊协助神宗，四方化界烟灰乱动行为众生，四方茶都为成化界一切众生期间三世系念佛事千堂，仰上功德主澳洲金钟学院师中弟子及网路前参加西莲法会前的同修，功德主代表王子和前孝先领得西辽大强陈正言吴强辉陈辉西利灵体中华刘万勇黄瑞华陈仲金林献出李浩明张燕何一方党卫国中士真博尔在上瑞雪昌英王昌杰曲瑞莲昌子赵美华即随着功德主代表杨孝良孙一平杨大伟杨安那吉灵山间等等四日暮少昏宵。

中天挑一世家文化西方皆阿弥陀如来观音世子地藏菩萨

祈请护卫万星显出及王神堂上众灯王灵，千年起始以来，圣王为仆，开前路之茫茫，为八卦宣灯彼岸，探一探。

朝见广德几多慈航，直接二病二了，随之病无。不过惜在昔年花卉之期，眼前镜中花是数位，其间惜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中，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神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香斋忏礼数陀三公十方三宝财龙天福将化缘。

0: 无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幸献出澳大利亚，各民族百姓祖先，与南民族百姓祖先，世界各民族万幸祖先，往生堂上中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以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全球战争世上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中华民族伏羲神农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澳大利亚海域诸神祇协助神众，澳大利亚三神土地神出后神，澳大利亚何次降神协助神众，澳大利亚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悉诸神众，十方法界因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即上经下空老和尚就地拜
1: 拜，
0: 是愿三世界民长相难高贵民，流尽英顺义德长多因，其宝藏虚实化藏风化，顺风之王蔡迁张国明陈世坤王卓南李文浩孙长夏李秀珍张树娥高兰孙正思陈志龙陈松金唐蔡清张启学王虎禄孙燕发王文强蒋文培邓家清李德松梁振才林耀金高殿人曾用心张地斌陈文山蔡义大卫龙蒋建丁丁新民孙燕发张树娥戴正燕罗建兵集团王林碧春郭殿司王淑清邓家清李义发陈少江刘乃春吴学学关张学金陈倩文吴秀琴陈兰英吴春芳何阿芬王文忠钟义斌艾迪米歇尔希纳拉赫莫鲁丁克德乌亚乌利亚利赞尔杜斯希尔杜比汤以上中文

升起仰上功德诸实心，平时心当是道灯，是成慧，是明慧，众生见无力不少奉戒，护逆逆众兵左彩兵，夜明刚金道顺无明夜动阴阴空秀经中林妙金东林学之夜李美林顺西林王海波西小平李西清陈梦陈六双李德和池敬轩王黄万书丁林波丁志基吴千星西庄文基西路龙西叶花赵传东林有音叶德昭王淑梅陈志佛李秋恒之杨秀秋林进发李志国沈亚坚陈佩依张化之李志明阮氏金英沈英珍王亚金张英夫徐广峰潘家夫李冠燕沈凌娟陈炳涵冯冠珍李全阳姚文静姚宏基刘世祥韩学珍戴烈邦王清发何作斌杨春熙肖凯玲蔡旭君蔡秀荣蔡志贤张淑儿杨凯和杨淑辉方万淑郭创金刘一家吴志超邢志刚余云峰阿诺德阿穆斯庄段丹丹马克斯梅尔曼段师傅宋佳琪马素阳公子通科李慧耀李林芝李成国罗家湖赖美君周李成京罗宋川黄秋庄以上仰上功德处此类皆缘亲在主张之良因造生净土即历年堕胎中英灵千秋屠杀牛羊猪狗狐狸鬼蛇等下金鸡水族类一切众王灵王禄千参加法会之众王灵王禄千共修十种弟子之类皆有缘众生而无战争以哈战争以一战争理难众王灵澳大利亚一切有缘求超度众生澳洲经中学院十种弟子之类皆缘亲在主读文八名的学校 RPIT 及一条龙学校前提是升级教职员员工职工职的接员亲在主前就各种冠状病毒及因你怕病毒心情变异病毒沉重澳洲经中学院所有黄色土地供地基础及在此修行之中等圣灵造此良因造生净土无缘缘尽中尽心共度造木之基经同存共济三宝真命朝见文殊是为2026年5月24日丙午年10月初八主修法师沙门是新城修斋弟子澳洲经中学院十种弟子及王禄谦参加新年法会全体同修在座代表王志和千小仙林德熙廖大江陈正燕吴江辉陈辉徐丽玲 T 中华刘万勇黄瑞华陈仲金林献初李浩明张渊何一方唐卫国宗慈真波尔在上瑞谢长英王长杰曲瑞连长者赵美发吉水洲在

祝代表杨孝良顺义平阳大卫杨安那吉林三捐能登。

0: 问讯。请问讯，网路前同修及现场大众及冥界众生，礼谢诸法和尚维罗耶众法师至诚顶礼三拜，
1: 不为礼。
0: 阿弥陀佛。
2: 恭请诸法和尚慈悲开示。
1: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我们今天这个佛诞节护国奇哉祈福超荐系列法会到此圆满，请晃掌。今天佛诞节，大家来现场参加系念法会，以及网路前同修参加这个系念法会，这个因缘很殊胜，功德不可思议。黄念老生前也讲过，这个农历四月初一到十五，腊月初一到十五，这个时段做功德比平常多十万倍，就是在这个时段布施一块钱等于布施十万块，念一句佛号等于念十万声佛号。那么这是佛陀大慈大悲这个勉励特别是在家同修平常工作忙碌希望在这两个时段来密集的修行做功德做好事那么这是佛陀大慈大悲的勉励。那么大家今天刚好是佛诞日佛诞节，昨天大家参加了忆佛的典礼，今天参加系念法会，那么这个功德不可思议非常的殊胜。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是学校是校区

学院，学院呢、啊，也就是一个学习的院所。那么学院在我们这个先师净老和尚提倡的汉学佛学，我们学这两门功课。那么佛学当中啊，除了佛经啊，学习讲经说法。过去先师净老啊，在英国汉学院啊，当时也劝这个学院啊同学要把我们这个净宗啊，这个共修的啊三十系列啊早晚课佛七啊，这个也是要列为一门功课来学习啊。啊，所以啊，我们把它当作一门功课来学习呀、啊。啊，因此啊，我们很多这个同修啊，做花心做义工啊，来学法器啊，帮忙啊这个学院做法会。打佛七啊，早晚课啊，这个大家功德无量啊，大家发心。那么我们更重要的、啊、学院呢、啊，要接引啊年轻一代的啊，我们总是要培养下一代啊，因为人啊。总是慢慢呐、啊、就老了啊，那么这个像我今年76了啊，来日不多了啊。过去我小时候常常听我父亲讲，我父亲50岁的时候啊，我就常常听他讲，他说他棺材进一半了啊，啊，我想怎么棺材进一半？啊，后来才知道啊，如果你一个人活100岁，那50岁不是棺材进一半啊，啊，所以这个我们一般讲啊，也就是人过了50岁啊，就是半百了啊，半百啊。所以我们这个世间是无常的啊，世间无常啊，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要去面对这个事情这个问题。啊，因此我们在世间这个佛法的事业啊，世间法的事业，总是要传人的、啊。过去先师净老在世啊，也常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就是你的事业、你的家业，你没有传人，那就到你这一代为止。世间法是这样，佛法也是这样的，啊，因此要传人啊。那么我们这个学院呐、啊，教学也就是要教下一代，下一代再教下一代，啊，那么一代一代的这样啊，传承下去，啊，那么这个就对得起佛菩萨啊，对得起历代祖先了啊，啊，所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么我们这个做法会啊，也是我们一个例行性的一个功课，大家也参加的都很熟悉啊，也习惯来参加。那么这个要延续下去啊，也要培养年轻人啊，要培养年轻人啊。这个我也是常常跟我们净宗学院啊。这些师兄弟啊，提起了啊，啊，我们一年一年的老啊，去年来75，今年见面76，那明年呢，啊，这个培养啊啊下一代啊也是当务之急了，啊，所以今天新宇同学啊非常难得啊，问我这个。常念啊，这个他常常问我啊，很好学，很好啊，年轻人啊，发心啊，那希望啊，我们 RPID 的汉学院佛学啊汉学班。

学班啊，大家都花心啊，大家花心来学习啊。那趁我现在还一口气啊，还可以教一教大家了啊。那我这一口气断了就没了啊。啊，这个人过七十啊，啊，这个无常啊，这个很难讲的啊，很难讲啊。所以先知敬老在世的时候啊，他晚年特别着急啊，找这些老教授，七十几岁以上的，他这些人你不赶快找来啊，那过几年就没有了啊。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常常想到先知敬老啊，他老人家一生做的，特别在晚年他的重视啊，你这老一代的，你不传承给下一代，那就断了。啊，那就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啊，没有传人了啊，所以大家来参加法会啊，非常非常难得啊。那么同学啊，大家发心啊，年轻嘛，学东西，多学一些，那个都比较容易。啊、上了年纪了，那就比较困难啊，比较困难啊。鼓励年轻同学来学，那当然啊，也要我们学院的院长悟庄法师。他老人家要有慈悲心呐 啊，这个啊，不然呐、啊，我这次来这个看的就是同学啊，去年也办了一个法器班啊，但是我今年来跟去年我离开一样，差不多。为什么差不多呢？因为你没有给他上台练习呀、啊。啊，那就是课上一上，然后就忘记了啊，啊，这个永远学不出来啊。所以过去我们学法去学唱念啊，悟到自己本身就是被我们师父上人呢、啊、逼上台的，我什么都不会，就叫我上去做主法啊。他说要这样才练得出来啊，你在下面练不出来，就上去啊，上去你就出糗啊。漏气啊，让人家笑哈，就这样被逼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我的体验呐、啊，啊，就是你没有实际的一个练习的平台，那你来这个法会啊，你参加一辈子，你也这些也不会嘛。啊，所以这个我们这个教导法器还是要传授给年轻人，但是这个要。我们学院呐、啊，要有这个安排，我只是建立了啊，我也没有权力去做这个事情，只是建立，提供建立这样啊。那么这个也都是先师敬老啊生前讲的事情啊，因为啊《伦理》讲啊，人如远虑，必有近忧啊。你没有考虑长远的事情，那你很快。忧虑就来了，所以先知敬老，过去在讲习当中常常给大家开示，说皇帝啊登基第一天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立太子。皇帝他刚刚登基，刚刚上台，刚刚就任啊，那就要立太子。所以他登基的第一天。他就要安排培养下一代了，啊，不是到快死的时候才培养，来不及了啊！啊，所以这个话呢，悟道也常常放在心上啊，啊，对这桩事情啊，所以现在年纪越来越大呢，所以对培养年轻一代的这个念头越来越迫切感啊，因为时间。无常迅速啊，所以师兄弟大家，我们也都最少三十年了，三十多年的啊，这个找我来啊，我就跟大家建立啊，这个希望啊来这个地方啊，也希望先知敬老建立这个学院啊，能够。永续经营啊，能够长远永续经营啊，永续经营你必定啊

0: 要有筹备培养人才，培养下一代，你才后继有人。人你没有培养，那 你到时候 也没有这些人。所以这些都是有因缘到这边来啊，我是提供啊这些建议的啊，希望啊能够啊这个学院能够永续经营啊，那么一代传一代啊，把先师净老和尚他老人家生前啊的遗愿啊，以师字为己字啊，把它弘传下去，好像接力赛跑一样，一棒接一棒啊。所以先师净老2019年6月临时找悟道去法国巴黎啊，那么我就知道临时找我去啊，交代后事了啊，那就是给我讲啊接力赛跑啊，他说他跑到这里了啊，交给我们，那我也要交往下交啊啊，也不能到这边为止啊，所以这个大家务必要这个共识啊，要这个共识啊，培养年轻人，那年轻人你要花心啊，所以星宇同学也是一个带头非常好啊啊，这个难得啊啊，那这个要好学啊，愿意学习啊，这个希望啊我们这个汉学班佛学班大家啊花心啊，希望我们院长慈悲啊，能够安排让大家呢有这个学习的机会啊，就功德无量了。那么今天佛诞节啊，也在这里祝福大家啊，这个福慧增长啊，身心安康，六时吉祥，事业顺利，阖家平安，光寿无量。阿弥陀佛。
1: 礼谢主法和尚慈悲开示三拜，
0: 不为礼。好，一拜真福真慧。
1: 恭送主法和尚。
0: 免送。

0: 那我们就念佛出发啦。
1: 恭送乐众法师。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

朝暮腐败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誓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自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十细念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性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

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吟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是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足悟。由是业亡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尘，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

0: 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圣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醒，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十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心。

0: 将济，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怨，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势今生，欧声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去，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

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承？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经。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

僧如来，南无广播僧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僧如来，南无妙色僧如来，南无广播僧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是和沙众佛持，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时，不是和沙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是和沙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爱故，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尽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

0: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剑，横按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孰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

尊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浴，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壤，望尘尽而心地豁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身，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脱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敬重学会是众弟子，并是迦如来以教奉行诸行。

松烟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惊骇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惊三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惊和则降神血诸神中，所破惊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法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学会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千年起世以来身患未卜，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中，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像在禅悦殊陀，上供。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

生诸侯生，娑婆今河浙江生，谢诸生中，娑婆今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谢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文殊，此为护国玺在喜年法会共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